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今年是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八月五号，州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动员全州锚定五个地功能定位，感恩奋进，团结拼搏。沿着全会指引的方向，临夏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城市品质提升、基层治理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舒心宜居的人居环境、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绿意盎然的生态底色，镌刻着这座城市的成长足迹，也折射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温度。近日，记者走进临夏市街头巷尾、社区景点，实地探访群众身边的民生升级，沉浸式感受这座精致小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民生温度与时代新貌。
1: 文化润城，生态惠民，城市公园点亮群众日常幸福。城市公园是展示城市品质的窗口，更是承载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国家黄河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作为临夏市标志性城市公共空间，融合了黄河文化、河州牡丹特色地域文化与城市生态休闲功能，坐落于城区核心地段，紧邻居民小区，成为了群众触手可及的城市绿洲。清晨晨光微露，傍晚晚风习习，公园内景致宜人，绿意盎然。市民们或悠闲漫步、健身锻炼，或带着孩子休闲游玩、闲谈休憩，一派安逸祥和的生活景象。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态福利。我家就在旁边小区住，每天早晚都会来公园转转，体验特别好。家住附近的市民赵俊生感慨道，如今这座兼具生态颜值与文化内涵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市民休闲康养、文化品鉴、亲子游玩的首选之地。
2: 早年这片休闲地方很少，如今建成规整漂亮的牡丹公园，我每天都来，早上晨练，下午带着家人散步。这里空间十分宽敞，绿化环境好，出门几步就能到，休闲十分方便，老百姓的生活环境真是越来越好。
1: 用细腻的民生温度装下了群众日复一日的平凡幸福。城市更新提档升级，老旧小区焕发民生新活力。城市发展既要建设新地标，更要盘活老空间。老旧小区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民生改善的重点区域。西关花园小区建成年限久远，曾经面临外立面陈旧、楼道昏暗老化、路面坑洼不平、配套设施缺失、雨天积水内涝等诸多问题，基础设施短板突出，极大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品质。为切实回应群众期盼，临夏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居住环境杂乱等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靶向改造，对西关花园小区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提质升级。如今的西关花园小区焕然一新，楼栋外立面整洁崭新，单元门窗修缮更新，楼道墙面粉刷一新，小区路面平整通畅，同时新增停车位、电梯等，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配套短板，告别了过去脏乱差的旧面貌。居住了十几年的老住户们对此感触颇深。
3: 我们住了可能十七年了，这里面住，现在变化大呗。原来我们做就是那个时候是，院子里面也还是乱七八糟，整整几部分也住上去，房间也住上去，院子里的下水也住上去。现在我们住着原来也舒心了。
1: 老旧小区改造，改的是人居环境，暖的是百姓民心。宁夏市以细微之处的民生改造，让老城区焕发全新生机，让居民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基层善治，深耕细作，便民服务，拉近邻里温情。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服务同步提质增效。基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主阵地。走进南龙镇滨河社区，协商议事室、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各功能室映入眼帘，小红心公益课堂、关心关爱幸福食堂、红十六主题党课等特色品牌活动，让居民群众幸福感满满。 近年来，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依托五色开花、秦满冰河党建品牌，打造了特色鲜明的办公场所。除多样的功能室外，还根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重点打造了红十六议事厅、红十六活动室、红十六暖心驿站等，为各族群众提供了建言献策、参与社区治理和享受服务的平台，绘就了邻里同心、团结和睦的美好画卷。2024年1月，该社区被命名为第一批全省红十六各族群众互县市发展示范社区。2026年1月，荣获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社区服务越来越贴心，各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生活在这里特别舒心。刚在社区办完业务的居民说道：“
2: 滨河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节、端阳节，大家都来参加，他们也办得也很好。我们住在这个小区也感到非常的幸福。”
4: 8月5号，由中铁建设承建的兰河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完成整体提升，站房主体全面封顶，项目主体施工取得关键进展，为后续装饰、机电施工及全。

0: 线铺轨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临夏站作为临夏州的重要门户，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以丝路古镇、大河扬帆为设计主题，融入河湟地域特色。候车大厅屋面采用大跨度焊接球钢网架，共设焊接球1139个，杆3802根，最大跨度51米，网架提升高18米，施工精度、结构变形控制要求极高。项目运用计算机分布式液压同步提升技术，布设位移、压力双传感器实时监测，精准控制各提升点毫米级同步偏差。施工前通过三维建模模拟推演，采用地面整体拼装，一次性高空提升工艺，大幅降低高空作业风险，压缩施工周期。临夏站建成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旅客集散能力。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室内精装、机电安装施工阶段，项目不以百日劳动竞赛为抓手，全力攻坚各项剩余施工任务，保障车站按期交付投运。
2: 8月5号，临夏市城南街道办事处联合临夏州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会开展重点行业从业人员烧烫伤预防与急救专题科普培训。本次培训针对辖区物业、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日常工作烫伤风险高、急救不规范等问题展开科普培训，旨在提升重点人群对烧烫伤风险的防范意识与急救处置能力。培训中，专家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与真实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烧烫伤识别、日常预防及应急处置规范，针对群众生活中常见的急救误区，重点纠正了烫伤后涂抹牙膏、酱油、面粉等错误做法，明确此类偏方极易造成创面感染、加重伤情、遗留疤痕，严重影响后期恢复。同时详细拆解烧烫伤急救冲、脱、泡、盖、送黄金五字原则，结合不同场景、不同伤情，讲解规范处置流程，让参训人员掌握科学标准的急救技能。此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基层应急救护短板，进一步提升了重点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0: 煤改醇的好处。煤改醇通常指将传统的燃煤取暖或动力设备改造为使用甲醇等纯基燃料，是近年来推动能源清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综合来看，其主要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环保减排，改善空气质量。与传统散烧煤相比，纯基燃料在燃烧时更加清洁，甲醇燃烧后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排放量极低，且碳排放可减少50%至70%，这有助于显著改善冬季的大气环境质量，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升生活便利度与舒适度。对于居民采暖而言，煤改醇彻底改变了过去半夜架火、清早掏灰的繁琐生活方式。甲醇取暖不仅室内温度可以随时调节，还能保持24小时恒温，且房屋环境更加干净整洁，省时又省心。燃料储运便捷，基础设施改造成本低。甲醇在常温常压下呈液态，相较于氢能等新能源，其储运安全性更高、更便捷。同时，现有的成品油加油站只需稍加改造，如储油罐改造成本仅需数万至10万元，即可实现甲醇加注，无需像建设加氢站或超充站那样投入巨资重新建设补能系统。拓宽煤炭利用途径，保障能源安全。通过煤改醇及相关的煤制甲醇技术，可以将煤炭从单一的燃料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化工原料或清洁燃料，如2吨煤炭可转化为1吨甲醇，这不仅大幅提升了煤炭资源的附加值，还能有效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赋能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升级。在农村地区，纯基燃料不仅可用于炊事和取暖，还能广泛应用于设施农业、大棚供热、农副产品的干燥加工等场景。其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还有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实现热能利用与农业生产的双效合一。
3: 出行时遭遇暴雨内涝，如何避险？

0: 尽量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域停留。
1: 远离漩涡和电线，切勿靠近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路面积水或水情不明时，不贸然涉水，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远离可能导电的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时，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水流湍急处尽量绕行，绕不开时用雨伞等物体探路，并寻找同伴，排成纵队行进。
1: 驾车或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不盲目涉水通行。乘地铁遭遇积水，尽量向较高的站台、台阶转移，不要互相拉扯，以免发生踩踏。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临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0: 交通安全歌。
1: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它。
0: 留守儿童，
7: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对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7: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3: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3: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6: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8: 交通安全歌。
9: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1: 从小到大，
12: 从小到大，
1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2: 妈妈是我们
1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7: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

0: 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3: 妈妈
2: 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5: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二十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3: 走吧，上课去啦。
14: 嗯。
13: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4: 晚上回来才倒吧。
13: 哎，等我一下呗。
14: 干啥这么着急啊？
13: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2: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3: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2: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4: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2: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良友市场到了，九号北站，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7: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

0: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4: 哇，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北京时间11:30准时打开雷下市融媒体中心 FM914 的实时路况直播的这个收音机节目啊，欢迎大家在这个各自的这个平台上收听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希望这个大家最近呢和咱们这个积极的互动起来啊，把一些路况消息和这个实时路况的这个情况和我们及时的反馈啊，我们一定会给出相应的这个路况的这个准确消息。

各位路上正在奔波的车友朋友们啊，这里是 FM 94.8是交通广播，开车犯困呢，赶路着急的朋友们先放松一下，咱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上的路况消息。目前咱们一下市呢整体呢车流量还算是平稳啊，城市主干道通行比较顺畅，没有长时间的拥堵情况啊，快速通道来回方向的车流量是适中的，大家这个正常匀速行驶就好。如果您要在往返宁夏县和市区这条线上保持这个安全车距，不急不抢啊，平安是最重要的。提醒大家呢，要留意部分路口偶尔会有临时停车、非机动车穿行，还有经过斑马线、学校路口的时候，这个轻点刹车，减速慢行啊。周边高速呢，目前通行状况良好，没有这个临时管制，准备出城啊，跑短途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放心出发。如果在路上遇到堵车事故啊、修路封堵，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系列路况情况呢，都欢迎大家给我们发来消息，这个爆料路况啊。开车不要焦虑啊，堵车不要生气，放平心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好听的音乐，希望好听的音乐伴大家一路前行，我们在下一时段的路况再见啊，也希望这个大家积极的和咱们互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马上也快到中午，这个正午十二点了。大家知道，在宁夏市区呢，中午十二点正是大家上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啊。在这个时段呢，也同样提醒这个司机朋友们啊，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尤其是在市区啊，注意车距啊，不急不抢，平安最重要。

Hello， 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正在开车赶路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啊，新朋友们、老朋友们，欢迎继续在北京时间12点整继续锁定咱们宁夏市 FM 914交通实时广播啊。

此刻不管是您行驶在城区的街道里面，还是往返临夏市县的快速通道上，亦或是准备上高速的短途出行啊，首先把节奏放慢一点，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当下的实时路况。先说说咱们市区里面，整体呢今天车流量不算是拥挤啊，主干道上这个行车呢还是比较丝滑的，像咱们红原路还有北滨河路这些平常容易排队的路段啊，目前车流量是适中的，没有长时间的这个压车的拥堵现象。红绿灯呢依次通行，大家用不着这个急着去抢道啊。咱们重点说一下临夏市往返这个临夏县的快速通道的这个双向通行的车道呢，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下是平稳啊，车辆有序通行，车速呢大家应该控制好啊，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条路的车速普遍是偏快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变换车道超车哈，集中注意力去开车。一些学校门口、小区出入口还有菜市场的这个周边啊，是不是会有行人横穿马路啊，电动车、三轮车穿插通行。通过这些点位的时候呢，提前松油门减速，多观察啊，礼让行人，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对不对？还有咱们这个城郊的路段及周边的这个高速啊，目前也没有什么事故啊，也没有临时这个交通管制，出入路口呢通行畅通，想要这个出门办事或者回家正在这个赶家中的午饭的这个朋友们啊，请按照正规的规划路线出行啊。在这里咱们也跟所有的这个车友朋友们说一声啊，如果您在路上碰到这个交通事故，还有路面施工、道路积水以及这个临时封堵或者是突发的拥堵，都可以给我们留下这个留言啊，把您看到的路况分享给更多开车的人，大家互相提醒出行啊，更省神更省心嘛，对不对？开车路上难免会遇到这个排队等红灯，偶尔堵上一小段啊，也是没必要烦心啊，听听歌，放平咱们的心态啊。出行最重要的不是开得有多快啊，是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不疲劳驾驶，不超速，开车不玩手机，遵守交通规则。好的，接下来咱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

0: 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未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1点了。
4: 啊？几点？
3: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3: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

0: 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5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三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5: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

0: 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3: 爷爷，我要给花花浇水，
5: 要及时用水哟。
6: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7: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 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

0: 想到。
1: 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2: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3: 留守儿童。
4: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5: 求请妈妈开饭。
6: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8: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9: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世界就像受过竞争便是演写下新的起点别假装生存藏在上关灯你说别隐身说别打扮我能变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

0: 健康密码。
1: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1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1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为孩子涂氟1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1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儿、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2: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3: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0: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3: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它。
4: 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陵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0: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8: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9: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10: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9: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1: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9: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2: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11: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3: 嗯，好。
9: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11: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9: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0: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宁夏东连接线及宁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宁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宁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宁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宁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宁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宁夏州交通运输局、宁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

0: 到六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交通安全歌。
2: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尽快出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水利部联合制定14项黄河流域工业服务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自8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黄河流域制定的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明确了黄河流域相关行业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将为黄河流域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提供重要技术依据。总台记者从河南公安机关获悉，今年8月2日，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现查明7月11日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韩国独立纪念馆7号说，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王景思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墨西哥联邦检方当地时间6号宣布逮捕格雷罗州前州长阿吉雷，指控其涉嫌下令销毁2014年43名学生失踪的相关证据。据称，阿吉雷面临妨碍司法和强迫失踪指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台湾岛、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暴雨，部分地区。

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样，照片里的人早已离场，每月的奖品还到床旁，他不知写信的姑娘善良，只为一句嘱托守护时光。

伸出右手到了眉，橄榄才亮了眉，他忘了全世界却记得这一回，爱是替你好好活着，不说谁欠谁亏。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我们这个天气情况啊。未来一周呢，我们天气呢以晴间多云为主啊，中后期呢是多降水天气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宁夏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是7号，今天呢有这个雷阵雨转多云啊，气温最高是30度。明天呢是晴转多云，后天周末两天都是晴转多云。明天的气温是12到31度，后天呢是13到33度，整体气温还是蛮高的。下周一是35度，然后30度、33度、27度，到那个周四开始就又是降雨了啊，又是降雨了，各位要注意。那整体七县市的气温呢都是一个差不多的状态啊，永靖的呢这个气温是最高的，周末是33度，然后呢其他的州这个县市呢都是差不多29到30、31这个样子。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要给大家说的是，周末如果说想去那个摘桃，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这种风情，可以去我们的哪里呢？刘家峡的城北新村蜜桃啊，它是蜜桃上市了啊，蜜桃上市了，大家可以去摘蜜桃，然后边摘边享受。那我们的蜜桃呢，现在是正是一个鲜果的这个采摘最佳期啊，想吃的大家可以去抓紧采摘。那我们据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刘家峡镇城北新村的桃园里的桃子呢，是果实呢色泽鲜亮，果心饱满，果香纯正啊，它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绿色原生态农产品的这个特点啊，阳光浸润出了优质的桃肉啊，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啊，甜润爽口，一口下去解锁夏日自然好味道，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带着孩子。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55，我们这档直播也是结束了。本周的直播啊，已经是告一段落了。下周我们又有新的开始，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新的时间段一定要准时的跟我们一起来收听直播节目，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最后提醒各位，周末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规范，文明驾驶，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不听不散，拜拜。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0: 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

0: 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

0: 27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 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名士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

0: 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了，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0: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0: 不是不是，就
2: AI
0: 是
2: 图。
0: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
0: 你
2: 哪
0: 想
2: 家
0: 啊，
2: 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0: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3: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4: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5: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 这里的关键在传播。

0: 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1: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2: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啤酒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5: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4: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6: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4: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5: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4: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

0: 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七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

0: 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 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借主进行一些

0: 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3: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

0: 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1: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弹射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2: 1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

0: 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5: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

0: 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1: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2: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1: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2: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2: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它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

0: 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

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那国家给他定的级，省里给他定的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去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

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

0: 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个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啊？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2: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就输在这个等字，我们似乎总是在等，等有钱了，等有时间了，等孩子大了，等忙完这一阵，等下次。我们总以为最好的时机在将来，于是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出发的机会，直到某天回头一看，岁月已经蹉跎，头发已经花白，心里那些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做成。有网友说，我等了10年想带父母去一趟北京，总觉得工作太忙走不开，等我终于腾出时间，父亲已经走不动了。最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真难，因为我们总有一个错觉，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生活这东西最不跟你讲道理的就是以后。想学一门乐器，你怕手指僵硬，可你想想，现在不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是不会，而且又老了一岁。完美主义的待机其实就是一种消耗，你以为自己在等一个最佳时机，其实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时刻。不要老想着憋个大招，很多人不敢行动，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想憋个大招一鸣惊人，没有一步登天。那些一鸣惊人的背后，都是无数次试错，跌倒也爬起来，先完成再完美。与其在脑海里把计划做得天衣无缝，

0: 不如先迈出第一步，哪怕这一步很小，小到只是打开一本书，拨出一个电话，买一张车票，人生的很多惊喜都藏在行动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等待里。勇敢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我们害怕失败，害怕白费力气，害怕被人笑话，但你想想，就算失败了又怎样？你至少知道自己试过了，比起从来没试过，哪一样更让人遗憾？肯定是后者。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你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即使路途遥远，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沿途的风景和经历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盈。别等了，趁现在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别把今天能做的事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不一定还有机会。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啦，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1: 妈妈。
2: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15: 留守儿童。

0: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博，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2: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3: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4: 宠爱。
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5: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

0: 就在 FM91.4。
1: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4: 滴答滴答，
1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五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

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叔阿姨，妈妈向前请你让一让好吗？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欣源。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

0: 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 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4: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一点了。
9: 啊？几点？
8: 一点了。
9: 什么？七点了？
8: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3: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4: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5: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4: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市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
2: 子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风箱是古风作坊用的啊！你看这个风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3: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

0: 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笋、插肩笋、纵角笋等30余种笋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1: 这好大，
2: 对，有好多了。
3: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1: 大家多种？
3: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1: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3: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0: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3: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4: 还有云，
3: 还有祥云
4: 图案。
3: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4: 寓意挺好的，
3: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1: 定制的国礼用锁。
3: 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4: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3: 所以这一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古老智慧。
3: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4: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3: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4: 确实挺像。
3: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1: 我们石上面都能看得到，
4: 荷叶伞亭，
3: 对，
5: 石刻九州，
4: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3: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4: 这个也能解开吗？
3: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件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5: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

0: 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1: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一些木材外面的一圈铸的钩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铸的钩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印象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阴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2: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3: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4: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3: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啊，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

0: 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
1: 哦，
0: 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吧，还是这个撬动。
1: 撬动
0: 归位，
1: 哦，
0: 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
1: 哦，
0: 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哦，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下。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下
3: 那几根大柱。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4: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还用铁钉用就把它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卯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5: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请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6: 现在如果是按

0: 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懂得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檩、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檩，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

0: 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锚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0: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听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支由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舍工住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4: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5: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4: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5: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4: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5: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4: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5: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 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

0: 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啊。
2: 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5: 的，
2: 对，卯就凹下
5: 去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我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4: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
2: 充，还能放成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一二三四块。
3: 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

0: 背对背，正好放在这沟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1: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嗯，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不
1: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1: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2: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了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嗯，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1: 固定住
0: 啊，固定住。
3: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3: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2: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1: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2: 拓展出去。
1: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4: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
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

0: 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

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

后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莱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莱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莱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莱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莱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莱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莱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
当务之急是提高。

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
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磨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它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
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一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了，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2: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

0: 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1: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0: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2: 开饭啦，
1: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0: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1: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0: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1: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5: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3: 好。
4: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0: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
1: 哦，已经准备好了。
0: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1: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0: 博士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2: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3: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

0: 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1: 哎，老四，
0: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1: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2: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好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

0: 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二三十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乖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2: 哎呀，静一静，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八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诊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满两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上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0: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3: 乡亲们好。
0: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4: 乡亲们好。欢迎。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5: 乡亲们好啊。
6: 大家好。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7: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0: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8: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8: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哎
8: 哎哎，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哎哎哎，这点山核桃比一包。

0: 哎，你拿着，尝尝。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1: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仪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分文不取。
0: 一整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收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哎呀，
2: 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商家医院能常回来啊！
1: 来来来，各家各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3: 刘老啊，在。
4: 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凑吧？
5: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
4: 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6: 同意。
4: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五百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五十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哎，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2: 好。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

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

0: 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1: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

奔赴烽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威严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新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
4: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3: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4: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威严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3: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4: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共舞
1: 闯。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7: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7: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3: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4: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8: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9: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3: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9: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

0: 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五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2: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3: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4: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5: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2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8: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9: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2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2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2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

0: 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0: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刁大明表示，
1: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的选举结果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0: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

0: 我呢，其实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3: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4: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3: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4: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3: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4: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3: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5: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6: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山

0: 风。活力中国调研行，
1: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7: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4: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9: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0: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1: 燃气泄漏预警。
1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3: 对，这正好。

0: 啊，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0: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4: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5: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6: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5: 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6: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5: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6: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

0: 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2: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啊，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

0: 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6: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7: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8: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7: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0: 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4: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6: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7: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5: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6: 暑期都没有了？
7: 对，他就瘦了10套。
6: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7: 这个目前没有哎。
6: 你能告诉是哪家？
7: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5: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8: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6: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8: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5: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8: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9: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8: 不是
9: AI 图，
8: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5: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8: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
3: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

0: 及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1: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3: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4: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5: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2: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5: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

0: 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1: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3: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

0: 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众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众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众，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煞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煞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 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做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

0: 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关节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分开啊，
1: 没错。
0: 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0: 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项目先拆解开 啊，不要那么连

0: 去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我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2-3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

0: 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哈。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1: 是，
0: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哈，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那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岩馆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者制动的状态。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报废档案。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岩馆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 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

0: 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能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1: 嗯，
0: 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1: 嗯，
0: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1: 嗯，
0: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哎，
0: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拥挤的时候呢，岩馆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岩馆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岩馆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 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

0: 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

0: 之敌，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髋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

0: 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啊，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背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 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

0: 我
1: 把这个椅子放好哈，
0: 嗯嗯，
1: 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
0: 嗯，
1: 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
0: 嗯，
1: 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0: 啊
1: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
0: 嗯，
1: 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
0: 嗯，
1: 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
0: 嗯，
1: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这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啊，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
0: 嗯，
1: 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
0: 嗯，
1: 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0: 嗯，
1: 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
0: 嗯
1: 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0: 嗯，
1: 那四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0: 嗯，
1: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0: 明白
1: 啊？
0: 嗯嗯嗯。
1: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
0: 嗯，
1: 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0: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十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地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9: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9: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 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

0: 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

0: 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
0: 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

0: 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1: 暑期都没有了？
2: 对，他就瘦了10套。
1: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2: 这个目前没有哎。
1: 你能告诉是哪家？
2: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0: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1: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4: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3: 不是不是
4: AI 图，
3: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3: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1: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3: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

0: 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0: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2: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

0: 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

0: 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

0: 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2: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5: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

0: 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0: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7: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8: 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弹射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3: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4: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5: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5: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

0: 再度遇挫。
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4: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5: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4: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5: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4: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

0: 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每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宝，还有省宝、市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它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要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的级，省里给他定的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需要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呢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1: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作为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0: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1: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把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

0: 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个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2: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
0: 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桥高。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2: 啊，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蜂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蜂箱，拉蜂箱。古蜂箱呢是古蜂做蜂用的啊，你看这个蜂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2: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蜂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3: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蜂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

0: 燕尾隼，它被称为万隼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隼矛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隼、插肩隼、纵角隼等30余种隼矛样式。隼矛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隼矛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隼矛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1: 这好大，
2: 对，
3: 有好多。
2: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大家
1: 多种？
2: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1: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2: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0: 隼矛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隼矛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隼矛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2: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4: 还有云，
2: 还有祥云，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4: 寓意挺好的，
2: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1: 定制的国礼用锁。
2: 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4: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2: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2: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4: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2: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4: 确实挺像。
2: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1: 美食上面都能看得到。
4: 荷叶散亭，
2: 对，
5: 食客九州，
4: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2: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4: 这个也能解开吗？
2: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件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隼矛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隼矛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

0: 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三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 为了使它通风，

0: 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照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下
3: 那几根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铁板来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

0: 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1: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2: 懂得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3000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

0: 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1: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2: 我要跟你讲，
3: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2: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3: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2: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3: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2: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3: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2: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做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3: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2: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3: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1: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世界。

0: 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可以。
2: 哎，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5: 的，
2: 对，卯
5: 凸起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4: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支撑，
2: 还能放撑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3: 对，
2: 一二三四块，一二三

0: 好，我教你们俩搭仰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1: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
1: 嗯，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1: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1: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2: 哦，我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的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1: 固定
0: 啊，固定住。
3: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4: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2: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1: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2: 拓展出去。
1: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5: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更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0: 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
1: 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画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3集。
4: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儿，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5: 路口来了好多人，
4: 小芳催促道：
5: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4: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5: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4: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5: 跟紧我。
4: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0: 我会去找老头。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1: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蒙接动，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0: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1: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0: 带着我儿子。
2: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1: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2: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1: 易君年朝招贴画。

0: 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1: 姓陈。
0: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1: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0: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1: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0: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1: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

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介入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

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燎原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宜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投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湘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

0: 将煞有介事的进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掺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

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打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

0: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啊，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啊，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易的研究啊，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志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世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4: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5: 嗯，您说的特别对。嗯，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4: 嗯，
5: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4: 嗯
5: 啊，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啊非常正确，就是高糖、 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意

0: 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1: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0: 我爱吃。
1: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的？
0: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2: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3: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4: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4: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5: 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这个就太香了，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1: 李主任没办法。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0: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

0: 好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0: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2: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3: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3: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3: 羡慕啊。
1: 喜冰呢有没有？
4: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5: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1: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0: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0: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梁阿姨
0: 吃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
1: 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3: 吃完成豹纹了，
2: 真可怕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

0: 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5: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5: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6: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5: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7: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

0: 楚，势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5: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6: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7: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6: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8: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9: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8: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 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

0: 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

0: 月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房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

0: 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晴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陇南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兰州、白银、临夏、定西等市州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另外，河西五市及白银市偏北地方有4到5级偏东风。另外，平凉、庆阳两市部分地方清晨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正赫主持。
1: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高质高效推进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工作。
0: 全省国资国企锚定7项重点工作，冲刺全年发展目标。
1: 我省做好秋季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0: 甘肃医保下半年将聚焦5大方向精准发力。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播出，党建领航雅美路，百年老校育新人。
0: 693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基层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15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涵罕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始终坚持

0: 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教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职守制度，压紧靠市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阻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 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实万民医护夏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 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 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明察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上，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及儿童培训、 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治安全水平。 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驻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甘肃台报道。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昨天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

0: 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务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技督右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斌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6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实践为民实事既有涉及一老一小的暖心工程，也有促就业惠民生的务实之举，桩桩件件都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0: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深刻认识实践为民实事是省委省政府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言出必行，有诺必践，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兑现到位，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紧盯关键环节，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各项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办得实实在在，圆圆满满。工程品质要再提档，把质量标准挺在前面，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资金管理要再提效，坚持工程量与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最需要的群体身上。王军、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下半年全省国资国企将围绕稳增长、提质效，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强化国企党建等七项重点工作攻坚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十五五”良好发展根基。我省将抢抓项目黄金施工期，压实项目包抓调度机制，力争今年省属企业固投完成1000亿元，依托央地合作四个一机制，确保年内到位资金1800亿元，同步深挖产业增效潜力，推进设备更新、产业三化改造，全年改造投资超405亿元，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力，省企每年统筹不少于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科创，全年企业研发投入目标130亿元，聚力攻克50项以上卡脖子技术，加速30项高价值成果产业化，重点培育氢能、核产业等未来新赛道，壮大千亿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2: 下面是时政要闻。8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在省委政法委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长根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要深刻领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绩推动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刘长根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问题，推进主动创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在执法司法实体和程序上都实现公平正义，在执法办案中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加强基层治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要着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确保主动创稳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甘肃台报道。
0: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8月6日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担负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效果，拓展研究阐释广度和深度，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和时效性。要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聚焦强信心、开新局，深化经济宣传，聚焦打硬仗、提效能，改进新闻应急工作，聚焦强平台、聚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聚焦优机制、促融合，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不断夯实全社会思想道德基础。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甘肃台报道。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立秋过后，秋粮进入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我省各地紧盯农时节点，因地制宜做好田间精细化管理。

0: 以科技赋能、服务兜底、产业提质，全方位守牢粮食安全，全力以赴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请您报道。
1: 眼下全省各地秋粮长势整体向好，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庆宁县立足旱作农业的实际，大力发展小杂粮标准化种植，通过精粮播种、绿色病虫害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当地小杂粮预计每亩能够增产一成以上。在庆宁县三河乡北岔流域7000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点，趁着天气晴好，农户们忙着除草松土，做好田间管护。庆宁县三河乡北集村村委会副主任靳斌：
2: 今年雨水也比较好，不是长得特别好。9月份嘛，就到那个收割的时候。
1: 针对传统农耕费时费力、成本偏高的难题，玉门市推出一站式惠农服务，帮农户对接现代农业生产，打通农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玉门市下西号镇麦田里麦穗金黄，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犁一步完成。一上午的时间，120亩麦田就收割完毕。农户贾英告诉记者，有了市供销社的社会化农业服务，自家小麦从播种到收割全部都有农机帮忙，种地省心不少。玉门市下西号镇河东村村民贾英：
3: 现在只要给这个供销社打电话，供销社直接派这个专业的农技师过来进行收割，往自己造这个外卖的农机，人们大概又能骗个10几块钱。
1: 玉门市无人机操作手张文斌：
4: 我们今天出动了2台无人机，在这块地大概是个500多亩吧。我们2台无人机同时作业的话，有4个多小时就完了。
1: 据了解，今年玉门市供销社承接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3.3万亩，统一供应种子化肥，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全程机械化耕种收割，搭建起完整的惠农服务链条，既降低了农户种地成本，也提高了田间管护的效果。科技赋能、绿色管护、精准护航秋粮丰产，当下正是玉米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的紧要关头。在庆阳市镇原县屯子镇千亩玉米种植示范点，多台植保无人机在空中作业，喷洒生物农药和水溶肥，高效开展一喷多簇作业，解决了玉米中后期人工常规机械施药难、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庆阳怡凡商贸有限公司飞手左凯：
5: 每天每个技术桶房面积在500亩左右，100亩地如果地形好的话，可以在1个半小时内左右完成，打的效果既好而且也快。
1: 目前庆阳市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大幅增长，年均飞防作业超50万亩次。当地坚持绿色防控理念，选用生物农药搭配水溶肥开展田间管护，持续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以智能化、绿色化农业技术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庆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白新可：
6: 这套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破解了玉米中后期管理难题，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也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1: 立秋忙管护，丰收有盼头，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农时，把秋粮田间管护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
7: 甘肃台消息，记者从有关会议上了解到，全省医保工作下半年将聚焦5大方向精准发力，持续深耕惠民服务，优化医药保障和经办服务，深化医保领域改革，推进省级统筹支付方式、医疗服务价格、药号集采改革提质扩面，深化基金专项治理，落实积分管理，强化经办内控管理，完善三医协同治理体系，助力县域医共体建设，强化数字赋能提效，提速医保信息化建设。
0: 暑期旅游迎来高峰，在张掖各大景区，一支支旅游警察队伍紧随警动，不仅守护安全，更暖心解决游客的烦心事，看得见有温度的警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出行更安心，旅途更从容。请听报道。
8: 依托旅游110指挥体系，张掖市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走，实现游客诉求就近受理、快速处置。近日，一名辽宁游客被困肃南县明花镇沙漠腹地，手机无信号，依靠卫星电话向旅游110求助。民警利用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搜救，半小时成功将游客救出。辽宁沈阳游客吴勇：
9: 当我的车辆被困沙漠，周围环无人烟，信号通讯完全中断，当我陷入深深的无助与绝望，万般无奈之下，我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令我十分。

0: 更感动的是，民警克服了沙漠周围复杂的环境，迅速地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当远处的警灯闪耀在我的眼前时，我内心百感交集，热泪难以自抑。身处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 苏南县公安局明花派出所教导员满生鹏：
2: 接到这个警情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调配无人机先期空中侦察锁定位置，地面警力同步跟进，在沙漠附近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旅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1: 在七彩丹霞景区，景安驿站成为游客的暖心落脚点，热水、充电宝、急救包一应俱全。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景区派出所实行流动巡逻加定点值守的勤务模式，游客的每一件小事儿都被当作要紧事儿来办。浙江绍兴游客顾佳怡：
3: 我在景区的大巴车上丢失了一台相机，然后我联系当地值班的警察，帮我去联系后台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1: 张掖市建立多部门涉旅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在23家景区设立联勤工作站，推行旺季驻点线上云端调解，化解涉旅纠纷540余起，调处率98.6%。特别是在消费纠纷处理中，推行先行赔付，做到矛盾不出景区，维权就在身边，让旅游110成为张掖文旅最温暖的名片。张掖市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景区派出所所长李环东：
4: 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票务路况等信息咨询，由旅游110专属坐席及时答复。
5: 下面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从智慧课堂的创新探索，到红色研学的薪火相传，从思政教育的润物无声，到科创教育的活力迸发，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党旗在教书育人一线高高飘扬。请听报道。
6: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1班的教室里，思政教研组组长胡娟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带领学生们在互动与思考中厚植家国情怀。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思政教研组组长胡娟：
7: 学校构建三权育人大思政格局，常态化开展五大精神研学，依托汉字文化，从飞天到航天等主题活动，厚植学生文化自信，使学生理想信念与综合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6: 立德树人必先立心铸魂，学校党支部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实，确立了科学理论引领、中华经典涵养、红色精神浸润、雅美文化融合的思政工作主线，精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特色品牌。学校党支部深入实施领头雁工程和双培双带工程，为新教师定制岗前必修课，从师德师风到教育教学进行全方位指导，建立两校区交流轮岗机制，骨干教师赴分校带教，新教师到本部跟岗，让优质师资流动起来。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信息中心主任马骋：
8: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依托学校的青蓝工程，有很多资深的老师在各方面都帮助了我，更在党建引领、责任担当等方面言传身教，让我收获良多，也让我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今后我会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融合，以青年党员的实干担当为学校发展持续出力。
6: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先后融合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1: 从小到大，
12: 从小到大，
11: 妈妈 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3: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1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6: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年轻时，
17: 下班了，下班了，
18: 走了，走了。
17: 王海，走，喝酒去。
1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7: 傻呀，你下班了，
19: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17: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2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20: 我也行。
1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0: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